好，被家就被没啦，阿伯被家就被嘛，谁家老家就。嘿，来个南部瓜叔，好，被娘还拉锅子，娘很多拉皮哩，你咋被阿母被莫家家罗白了娃娃？嘿，拉皮哩，咋哈？喏，伊说起伊得，啥不？俺都不阿娘的，我家不说起啦，喏你买个。好，你小兵啊，也没得，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得了。

0: 好白天农民阿干一伙，后面个一诺维雷罗啥不按照面尼玛啦么？我说阿公，克里斯蒂诺哈啥白家伊的喊你喊都。嘿，好朋友，伊阿干一把啦，后面都一点硬海过来一新白，管啥白我阿姐来认得个。会下个树啊嘛，一收了啊，看到没？
1: 靠靠！靠靠靠靠！
0: 好，别个真呀很多啦，别以为孤的阿后面呗，阿毛呗，阿我回来。嘿！
1: 靠靠！
0: 好，别个这干嘛啦？我个哈的，别看不着你很多啦，别个你哎不是？我们家有部队。我们家有部队，不怕部队，我苏开一撇了，阿里奥尼多。好朋友，一部分，我们家有白龙嘛，一部分。嘿，我一米七的。好，伊拉很比嘞，高贝嘞，我属于欧姆啊。